0: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来自昆士兰 Broadscreen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q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今晚你收听的电台是 Radio 4EB FM 19.1， 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我是您的台语 DJ Elsa。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我是你的台语之声 Elsa。 今天的节目我们说拜拜哦，后拜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2: Hello。
0: 今晚咧，呢、這个 digital 咧就有我神秘 operator，
1: 同埋烧麦，
2: 仲有我牛杂噶。
0: 系啊，头先听有首好好听嘅歌。系咯，讲完了有人点噶咁啊？
2: 就系你
0: 唔讲边个咯咁啊？好啦，我哋今日讲咗咪要讲啲咩咧？小麦有啲嘢想分享喎，
2: 小麦好似有啲经历
1: 啊，讲下今日星期六啦，大家有啲咩做啦？咁我就去咗一个特别嘅活动嘅，咁就系一个 staff 嘅 event 啦，咁样，跟住大家都即系期待咗咧，好耐啦，因为一齐做同事咁耐咧，净系见到大家翻工嗰一面啦，好 professional 啊，大家都系好有爱心、好有耐性啊，系咪先？咁到真系出嚟玩嘅时候咧，
0: 真系咩？个个都好有爱心、好有耐性咩？
1: 大部分啦，
0: 我以为系我见到好多人性嘅恶丑恶一面啊，咁样嗰啲
1: 系啊。
0: 我哋間餐廳
1: 都 OK 嘅，我覺得係啊。跟住就今日出嚟玩啊，都真係好大不同啦，咁樣係啦。咁我哋 book 咗個場
0: 面啊，個樣啦係乜嘢？
1: 無論係外表係啦，衣著係好好烹啊，或者係好有型啊咁樣啦，同平時嗰個裝。

0: 扮完全不同，因為我哋有制服咁 polo shirt 啊嘛，即係冇咩自由嘅著衫權利咁樣。咁跟住啊，我哋去咗玩 mini golf 啦。咁咧其實呢個場咧都幾好玩嘅，就
1: 係咪 M 字頭啊？
2: 我仲估係咪嗰個酒店嗰個寫咩？你係邊一個？
0: 係以前係一間教會嚟嘅。你知唔知喺边度？喺 Fairly 嘅，
1: 唔知哦。
0: 啊 ，OK，
2: 你形容多啲先，
0: 形容
2: 到
0: 个。呢个大家喺澳洲成日都会讲嘅，即系可能哎呀咁样嘅意思，知唔知咩咧？即系 Holy Moly，
1: 系啦系啦，嗰间我就
2: 系好多人讲，
0: 系咩系咩？
1: 我唔记得系 H 字头定 M 字头 ，H 啊，
0: 系系
2: 佢有几个分店，应该系，啲分店
0: 有
2: 唔同名嘅。
0: 哦，原来系咁。咁我仲去咗 Valley 嗰间啦。咁咧就啲 staff 其实都几好，即系佢好醒目，成日都知道我哋要影相啊，特登行过嚟啊。跟住我哋其实玩完一 round 噶啦，跟住我哋等下下一队咁样，心谂啊，好似好多时间咁样。跟住佢主动行过嚟，你要唔要多一个 cons 啊？唔使钱噶，送俾你哋啊，咁样真系劲好咯，系啦。跟住包一杯嘢饮啦，咁有酒精嘅，咁啊一路饮一路打 golf， 然后。喝到咁上下啲冰咧冇曬咧，咁佢添啲冰俾你啦。咁最後咧就遞個分子啦。咁係幾有儀式感嘅，就係佢個 staff 就宣布啊呢一隊嘅邊一邊個可以拎第一咁樣，因為你係最少碰到個球杆，但係你入得最多嘅咁樣，同埋最快嘅咁樣。跟住就頒獎啦，跟住就即係令到我哋呢個 team 嘅。表是挺好的氣氛，那裡呢除了打 golf 之外呢其實可以有得唱卡拉 OK 的，那裡有兩間房是給人家進去唱的，那我們就當然是職業病發作啦，那就唱一下 Blossom 啦，唱一下 Taylor Swift 啊 Golden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的集体回忆嘛，所以我们才要唱，明白吗？那是挺开心的。跟着之后呢就大家都点了一些东西喝，那就那间有些 special drink 呢是那些杯很漂亮的，可能是一个电话亭这样的，英国电话亭这样的。那有个同事他就觉得很漂亮，那带了几个回家，跟着我觉得。真的很大的文化差异啦，咁要呢件事
2: 佢都可以咁样嘅，
0: 我真系醉，佢系同大家讲话，我平时做开呢样嘢噶，其实我之前咧都有试过喺边个餐厅咧，见到杯好靓咯，拎咗翻屋企啊，今次等我嚟啦，咁样拎咗一口气拎咗三个翻屋企，咁我 send 得 director 咧都喺度嘅，咁啊望住喺度笑啦，
2: 好奇怪喎，
1: 爆嘅，
0: 系，然后。咁啊，最后佢就即系整整鸡拎咗出嚟啦，跟住大家同佢欢呼拍掌，然后就大家分啦，就话呢个俾你嘅，呢个俾你嘅咁样，跟住我就谂啊，如果呢件事喺香港嘅话，咦应该会变咗一个纪律嘅大会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唔同啦，跟住最后咧就完咗呢一个。Karaoke 咧就去咗跳舞，去咗 Fairly 啦，因为附近都系有啲 pub 啊嘅地方啦。
2: 咁早都已经有得跳舞？
0: 都有噶，都有噶，系啊，系咯，
1: 直踩喎都，
0: 系啊，
1: 好丰富啊呢个节目，
0: 系啊，
1: 系 team building 嚟嘅其实。
0: 是啊，即是等大家熟一点，因为我的 center 都是挺新的。
2: 那里面除了 mini golf 和唱 K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玩的？
0: 它有两层，上面一层下面一层都是打 golf 的，有不同国家的主题，跟着有些很互动的，即可能是好像弹珠机一样，就变成是用手来动，就不是变成有个球杆要碰那个。球咁样咯，即系虽然我哋有个球咁，但系有唔同嘅玩法咁样。
2: 即系你意思个 mini golf 有好多唔同嘅玩法，
0: 系啊，
2: 但系都系 golf 嚟嘅，都系 mini golf 嚟嘅。
0: 每一个 task 都唔同咯，可能上面有十个，下面有十个咁样，咁你就可以玩晒佢，大概 spend 可能两个钟一定玩得晒啦咁样。
1: 嗰间我都有玩过一两次，
0: 系，
1: 我觉得都几得意嘅。 即系我玩过嗰间咧，我唔记得喺边个地点啦。但系佢好多个关卡咁样噶嘛，即系可能唔同关卡佢有唔同嘅主题嘅。咁我记得有一两个关卡好特别嘅，佢系入咗一个好似个玻璃透明玻璃房咁样啦，跟住佢侧边有啲风扇吹咗啲银纸咁样，跟住你要打个 golf 穿过去咁样咯。跟住另外一个主题咧系有个摩天轮。即是你打个波入去你要入咗个摩天轮嗰、那个、那个卡嘢咧，跟住个波就唔知点样喺边个位置就跌翻落嚟，跟住继续再打咁样。
0: 系啊系啊，咦？咁我睇你嗰间应该唔同我嗰间啦。我记得我有一个咧 game 就系好似钟咁样滴多滴当啊嘛，咁你就要喐下佢，系啦，跟住喐下嗰个钟嘅滴当啦，跟住你就个波咧避开佢，然之后先至顺利入到个洞嘅，系啦，就系呢啲咁嘅互动咯，就系、是。
1: 系咯，我都觉得几得意，即系嗰间嘢，即系个设计啊，即系虽然佢每一个关卡，佢其实嗰个面积唔系好大，即系空间唔系好大，但系我觉得佢设计得几得意，几精致咯。
0: 系系，都系一个打卡嘅好地方嚟嘅，佢装修得。
1: OK。咁有冇从而容易咗同同事熟咗啊，或者了解咗佢哋多咗咁样咧？
0: 有啊，例如唱 K 啦，即系大家都会唱到大声，好癫啊咁啊。跟住又跳舞啦，好正啊。跟住可能最多人讲嘅，除英文之外，仲有西班牙文啦、啊。咁一班嘅 educator 咧，佢哋就會點啲西班牙嘅歌啦，咁樣。雖然我哋聽唔明啊，但係咧我都感覺到個氣氛係好正咯，即係想同佢哋一齊跳舞咁樣。係啊，仲有一次其實之前咧有一個船boat trip 咁樣嘅，咁就係我哋間 centre 同幾間 centre 啦，咁就聯同租咗架船，咁咧就好多酒精飲品啦，哇我～飲太多嘅cocktail 啦，咁你知嗰啲酒 mix 埋一齊噶嘛？咁我又冇乜點樣食嘢喎，嗰次係六點鐘上船喎，咁啊上到去咧，咁啊飲，唔經唔覺就飲咗好多，跟住就撲咗落地下，係啦。
1: 哦。
0: 跟住咧，系好多人都救翻我啦。嗰阵时咧，我漆黑一边啦，眼睛系睇唔到任何嘢啊，系啦。然之后我当我醒过来咧，就系、是、可能五秒之后咁样，跟住我就冇咩事啦。但系依然都可能冇力咁样，咁就好多唔同嘅 centre 嘅 educator 过嚟帮我啦，就扶我坐啦，同埋有新鲜空气俾我啦。跟住个 secure 咧就过嚟同我讲话：你唔可以再饮酒啦，你唔可以再去边度啦，你净系可以其实坐喺度嘅啫。咁样，跟住我咧坐咗咁耐啦，可能过咗十分钟到，我真系觉得好冇瘾啊！即系大家都可以去玩去 social 跳舞，点解我唔可以？跟住问佢话：咁我走得未啊？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好似个学生咁样，我行得未啊？咁样俾人罚。咗一轮咁样，跟住佢话好啊，咁你行直线俾我睇啦，喺架船嗰度咧，咁啊来回行直线俾佢睇，行完我冇事，咁佢放我走啦，都几搞笑啊呢个 experience。
2: 咁会唔会俾人讲之后，有冇啲同事会又拎翻出嚟讲啊？即系每次有 event 咧就，哎呀啊，烧麦唔好再饮啦，咁样唔好再俾佢饮啦，佢咁噶笑你。
0: 佢哋会记住噶，都会噶。你哋有冇试过在公司佢哋搞嘅活动，或者你哋觉得文化冲击啊，或者系好特别啊、搞笑嘅嘢咁样？
1: 我都有嘅，即系虽然我因为我嗰个公司部门咧就唔系好多呢啲 social 嘅 event 啊，或者 HR 嗰啲唔会特别安排啊，即系我哋都系自己 team 自己约啦。咁好似之前有两三次，第一次好似系上年咁就去咗玩密室逃脱嘅。在 City 那里。是我第一次在澳洲玩密室逃脱。我经验比我想象中好的。因为我香港就玩得多了以前。还有我是第一次跟不是香港人玩密室逃脱。因为我的部门是很多不同国籍的人，就是有非洲有越南有 local 等等这样。跟住都發覺，幾得意。
2: 每個人諗嘢係咪真係好唔同？
1: 係好唔同，好唔同，同埋睇得出佢哋好唔同嘅性格咯，同埋 style 咯。即係有一個佢係好醒嘅，即係好快就 soft 到一啲嘅疑團咁樣啦。咁有一啲就可能係輔助型啲嘅，即係可能佢發現啲嘢就會揾其他人，跟住可能去讀出嚟啊咁樣啦。 我自己，因为我以前系头先有提过啦 ，FM， 我以前教过书，咁我教数学噶嘛。我记得咧有一个谜咧好笑嘅，就系、是有个磅啦，咁台面有一啲嘅道具啦，咁你要磅，跟住最后要计条数出嚟嘅。成数
2: 啱啱好啱你咯，开正你。
1: 跟住咁佢就设计咗喺台面摆一张纸同埋笔咁样啦，系啊，跟住我劲快又计咗条数嘅，即系攞咗个密码出嚟咁样，跟住你呆咗。
0: 哇！
1: 但系你知最好笑系咩？
0: 数学天才。
1: 你知唔知最好笑咧？就系、是其实嗰间房个场景咧，嗰张台隔篱有间电脑啦。咁就系入个密码落电脑嘅，但系原来个电脑咧系有个 app 系计数机咯。
2: 哦，其实唔需要，
1: 但系因为太忙乱啊嘛，大家都冇留意到，系啊，系入完密码先知道原来有计数机，跟住喺度手写喺度计。
2: 哦，唔系咁型啲嘅，手写喺度计，
0: 等大家都知道你数学嘅能力啊。
2: 系咯，
1: 但系讲翻嗰个密室啦，即系除咗同事之外，嗰个密室都令我觉得几。surprise 嘅，即系佢个设计，
2: 好玩嘅，
1: 好玩嘅，因为我嗰个主题系实验室科学化学嘅嘢咁样啦。咁大概故事系人类好多中咗 virus 丧尸，你要咧搵
2: 打机咁，
1: 搵个疫苗。咁你喺间房入边咧不断搵唔同 password 啦，跟住原来开咗后边又有一间房。咁最特别系临尾有几个位咧，就系你以前有冇上过化学堂啊？即是那些 test tube 呢，咁佢啲 test tube 佢黏咗好多嗰啲巴曲咁嘅嘢啦，咁原来佢临尾两关佢有一个类似巴曲 scanner， 即就係 scan 你嗰个 test tube 嗰个巴曲就攞密码，跟最后攞咗支針啦，係真係有液体喺入面嘅針，你最尾嗰个动作就要打支針落去门口有个箱咁样。
2: 好得意
1: 喎！我觉得佢设计得几
2: 靓，系啊，几好玩好似。
1: 咁仲要成个过程咧，佢会有啲声效嘅，即系突然间出边你哋听到人拍门啊，啲丧尸声啊。
2: 但系冇关系嘅，即系唔同你要 soft 嘅嘢系。
1: 冇啊，纯粹俾你有个气氛刺激咁样。
0: 正。
1: 咁跟住第二次 team building 就系同同事去打保龄球。
0: 嗯
1: 还有 Adobe
0: 哇好玩正、
1: 那个都是轻松一点相对跟着就吃饭这样、
2: 有没有玩密室逃脱有没有闹交啊想想有没有人闹交
1: 又未至于闹交但是你可能有些 tips 呢你可能大家 get 的会不同方向、特别因为我们那个主题是可能好多 chemical 的东西啊什么元素表那些呢
2: 要这些添要
1: 大家可能理解或者解出嚟，可能个密码会唔同啊咁样，但系都系试咯，其实最终都系试咯，最终都成功逃脱到嘅嗰次，几有趣。
0: 你讲起逃脱呢个密室啦，我琴日咧就星期五就上映咗一个停电啊，喺 Bulimba 嗰边咧有冇听过？咁咧大停电啦，即系。周圍商家同埋我間 centre 都停電，咁跟住咧到大概四點鐘之後咧，其實逐漸入黑噶啦。咁最唔好彩咧，我就收 closing， 即係六點半嘅時候，咁咧佢哋就即刻應變啦，去 Kmart 可能買咗啲嗰啲燈咧入電池嗰種啦，跟住周圍放啦咁樣，跟住咁個 closing 咧，其實要將啲垃圾桶咧入去嗰個停車場嘅，哇真係勁驚啊！又大回音啊，嗰啲垃圾桶咧又重啦，跟住你又唔可以行得快，個心咧係咁卜卜卜卜跳。然后你知 Santa 里面其实很多玩具嘛，而玩具呢我们最多的呢就是放一些 BB 玩具，就是那个
2: 就是望着你
0: 的
2: BB
0: 是啊，那些眼睛望着你，跟着排排坐坐住在间房那里啦，真的很恐怖啊。那到最后呢就是到最尾就是我哋唔记得咗闩一盏灯啦，到最后话闩得门啦，跟住一望望，咦楼上一楼都仲有盏灯喺度，跟住大家都喺度谂究竟边个上去好啊？你眼望我眼咁样，咁啊最后就一齐上去嘅咁样，系啦，咁就经过咗呢黑暗摸黑三个小时，咁就食翻餐好啦嚟补数啦，就咁样啦。跟住我喺度谂啦，即系停电呢一样嘢喺澳洲系咪经常都会发生？
2: 系
0: 啊，因为我就第一次经历啦。
1: 嗯，我都系试过一次嘅，就系、是、上年嗰个台风咧。
0: 嗯嗯。
1: 好夸噶嘛，劲多 地區停得好勁，甚至停幾日啦。
0: 嗯，
1: 咁我嗰次係屋企停咗一日，好笑嘅嗰日咧，咁我知道停電啦，我就去咗朋友屋企避難，嗯、因為佢屋企仲有電啦。咁我嗰日成日就喺屋企即係做嘢啦，用電腦做嘢啦，同埋又喺屋企 hea 下打下機啊咁樣啦。咁到我屋企又翻電啦，即係五六點到咧。
2: 到佢屋企停电，咁就一起又去你屋企打下机。
1: 但系就因为佢有细佬，即系佢有另一个可以避难嘅地方咁咯，咁所以我就翻咗屋企，佢又去佢细佬屋企啊咁样。但系都几唔方便，即系好似香港我冇经历过啦，以前。
0: 系啊，即系你话台风咁样，我理解佢点解会停电啦。咁但系呢排冇台风嘛？点解会停电？
2: 最近我 centre 都系有停电，突然之间，应该系成一个区嘅，我估佢系停电。通常就有一个区停电咯。跟住，但系好彩我哋就唔系真系咁夜嘅时候，即系都系有光嘅嗰阵时，晏昼。
0: 但你間 center 都係收六點半嘅，都有啲同事喺度。
2: 唔係我哋七點，但係佢冇停咁耐，停一陣啫。
1: 我發覺嗰次咧，即係原來即係察覺到，原來有電係好幸福，即係冇電係咧，直頭好似有少少生存唔到咁樣啊。即係又差唔到電啦，手機，跟住又冇 WiFi 啦。跟住哇，覺得哇，好似完全冇嘢做咁啊！跟住嗰日係好早瞓咁樣。即系发觉呢个世代咧冇电系好似会死啦，已经。
0: 嗯、
1: 你讲唔讲？
0: 我觉啊，我觉啊。
1: 所以嗰次之后，我发觉喺澳洲咧，即系一定要预备定啲
2: 后备电，
1: 后备电啦，最好有同埋电嗰啲咩啊 ，gas 炉啊，
0: 系煮嘢食嘅攞嚟。
2: 不过系上次打风又跟住又有啲水浸，
1: 系啦，
2: 嗰啲就知道要有 gas 炉啦，就应该要系啊。
1: 因为很多屋企可能是电磁炉或者那些、即是拿电来起的炉啦，咁你冇 gas 炉其实煮唔到嘢就系好难搞，同埋你冇电，你雪柜咧又唔敢开啦，
2: 系啊，
1: 开又惊佢坏啦，所以但我觉得灯啦同埋 gas 炉，我觉得其实系屋企要必备喺呢度。
0: 而家识啦，学会了，
2: 好。
1: 你仲有冇咩分享啊？你烧埋，你系咪仲有咩去咗生日会定乜嘢？
0: 啊，系啊，系啊，系啊！最近就有个小朋友生日啦，咁就邀请啲老师同埋小朋友入去佢个生日会，就又系关个 golf 事啊！喺布莲牌有个 golf 场啊嘛，咁佢租咗个位咧，其实唔系 for 人打 golf 嘅，原来有一个位系一个 outdoor 嘅空地，然之后啲小朋友可以玩跳弹床啊、face painting 啊咁样啦。咁咧，即系我觉得我 join 呢个活动咧，除咗系 enjoy 同佢哋玩之外咧，我系会识到佢哋文化，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系香港点样庆祝生日，就系、是、反映紧我哋文化同埋我哋点样成长个背景系点样嘛。
2: 我想知道香港系点样庆祝生日？你意思系
0: 香港香港而家啲小朋友佢哋会好隆重，可能租一个场啊去。迪士尼啊，或者喺会所啦，搞生日会啦，你哋
2: party room 咯 ，party
0: 系啦 ，party room 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呢度咧就系、
2: 是、你细个点样庆祝生日啊？
0: 我细个可能叫啲人上我屋企咯，
1: 开 party
2: 都系，
0: 系啊系，你都系，
2: 都唔系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或者去嗰啲快餐店。有冇细个有冇去过快餐店？
0: 有啲姐姐同你一齐玩
1: 啦、哦。有一次，
0: 我 join 人哋嗰个咯。
1: 有系咯 ，join 人哋都有。
0: 系啊，
2: 而家兴翻啦，即系而家咧兴大人喺嗰个快餐店度搞生日。
0: 我都想、
2: 啊。我最近都见到我啲朋友
0: 有冇噶喺澳洲？
2: 我唔知道。
1: 有啊有啊，我上次有朋友搞过。
0: 我觉得应该会贵咯，因为我
1: 系大人嚟。
0: 系咪我哋食物多食嗰样嘢都好贵啦？跟住如果搞生日会嘅话，就更加贵咯会。
1: 哦，不过那次我就发觉同香港、即系 M 字头嗰间啦，就好唔同咯。即系嗰次我朋友即系嘅朋友帮佢搞啦，咁啊 book 咗间房仔嘅。咁、我哋有大概20人咁样，佢系冇嗰啲咩姐姐，
2: 冇噶，
1: 带你玩游戏咯，
2: 得你自己喺度，
0: 自己搞气氛啦，
1: 自己 book 个房咁样咯。 佢純粹啲姐姐咧就係推啲食物入嚟。
2: 嚇、嗯，咁、啊、唔開心。咁有冇禮物啊？
1: 有嘅，佢有好多已經擺定喺台面，但係好多係貨小朋友，可能嗰啲有顏色啊。
2: 哦，嚇、啊！咁平時去食都有得玩噶啦，嗰啲。
1: 係啊，所以覺得小台。
2: 有顏色係咯。
1: 我哋就自己預備遊戲咯。
0: 有冇decoration 啊？可能有一頂帽咁樣。
1: 有嘅有嘅，系啦，生日帽就一定有嘅。咁仲有冇 decoration 咧？好似都有嘅，即系嗰啲挂喺墙嗰啲字啊，咁样咯。
0: 嗯，
1: 系咯。咁但系开心嘅位其实都系靠我哋自己预备嗰啲游戏，即系你玩下大电视啊、猜猜画画啊嗰啲、
2: 哦、
1: 都开心嘅。
2: 咁、哦、都几好。嗯，好。咁你嗰个小朋友嘅 party 系点样？
0: 嗰、那个 party 咧就系、是、嗱，好多家长喺度social network 咁样啦，跟住我哋啲小朋友咧，咁我又系，唉，翻到去又系照顾下啲小朋友啦，跟、住又搞起气氛啦，我有同佢哋一齐玩嘢，跟住派下叉啊、刀啊、碟啊咁样，但系其实我都好 enjoy， 跟住我自己都有画一个 face painting 喺个面上面，系啦，咁仲有就系、是，仲有就系、是，其实。即系俾我知道咗，原来佢哋生日会系咁样样咧，其实又会知道，即系会同人哋交流会多啲嘅。啊，可能问下澳洲人啊，你嗰阵时以前生日会系点样噶？点样打开话题啊？咁样跟住就可以讲下我哋香港玩下竹烟啊，落公园玩啊，去问个铺啊，买下贴纸啊，咁样交换童年咯。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 connect 人嘅方法啦。
2: 咁澳洲话就系户外嘅活动多啲咯，
0: 系啊，
2: 即系佢哋都会可能喺 park 啊，或者喺公园啊，或者沙滩啊嗰啲搞呢啲生日嘅 party。
0: 嗯，
2: 但系香港嘅话就会室内多啲，
0: 系、
1: 啊，好似都系咯，即系香港都系食个饭或者搵啲室内嘅嘢玩多咯。但系讲起生日，你哋咧突然间醒起，你有冇啲好深刻嘅，即系成世人，即系未必一定喺澳洲啦，即系觉得好深刻、好开心或者好特别嘅回忆咁样咧？
2: 即系关于生日，
1: 系即系你生日啦，讲紧系
2: 生日有咩特别嘅回忆，
1: 或者系好特别嘅生日，好深刻嘅。
0: 你讲先
1: 啦，好啦，我其实想起一个又是关于我 X 的。咁我 X 有一次在我生日嗰阵咧，我觉得佢几有心思啊。咁佢我嗰阵大概廿多岁啦 ，OK。咁佢就预备咗20多样嘅礼物。
0: 哇！
1: 佢就收埋喺我屋企唔同嘅角落咁样啦。咁系就要我自己搵翻出嚟。咁佢有对应翻我唔同岁数嗰个礼物系，可能系我嗰个年龄啱嘅礼物。咁我哋一路好似寻宝咁样啦，咁一路揾一路拆咧，即系觉得都几开心咯。即系有人去系咁样为我去安排去谂咁样。咁当然临尾嗰几份系好啱我依家用嘅礼物咁样咯。
0: 哇，佢好锡你啊！我想问到佢生日嘅时候，你系点样？
1: 喂，我都好劲啊！有一次嗰排好兴咧，仲好兴晒相，但系啲相砌咗个图影出嚟嘅，即
0: 系
1: 可能有好多张自拍啦。咁我每一张自拍咧系会做唔同嘅手势，
0: 哦，
1: 跟住好多张相，跟住砌咗个心出嚟咁样，
2: 但全部都系你嚟嘅，即
1: 系
2: 得你嘅，
1: 系啊。
2: 就是你砌一个心
0: ，OK。Okay, 如果是你的话，你想要咩边一份礼物？
2: 咩啊？咁加要20多份礼物，
0: 我都系咁话啦。
2: 玩嘢，一份礼物同廿几份点比啊？
1: 真
2: 的
1: 沒
0: 自拍我砌心出嚟，
1: 佢好中意我嗰份礼物噶，摆咗喺公司，
2: 真的好中意你啦，只能够讲。
1: 喂，好难噶，系要拍好多张相，跟住要自己 Photoshop 自己剪接，自己砌翻出嚟。Okay.
2: 以前冇 AI， 而家有 AI 就简单，
1: 咪就
0: 系几秒生成咁样。
1: 点啊？咁你哋有冇啊？
2: 你嗰个咁爆，我好难再讲啦。
0: 都有嘅，即系我以前又系好中意迪士尼公主啦，跟住有班 friend 咧就 book 咗个房，酒店房 staycation， 跟住就换晒公主衫咁样喺酒店里面玩咗一晚咯。
2: 呢、這个我都有，
0: 有
2: 我都有做过呢样嘢咯。我系扮高飞狗，但系，跟住但系我系自己整 DIY， 即系唔系特登买嗰啲现成嘅 costume。
0: 我是扮长发公主的。
2: 我都不是公主系列，是迪士尼系列，应该只是。哎呀，我唔记得，唔系突然间咁问谂唔到，但系系
1: 差唔多系嘛，我哋都不如听下歌先。
0: 好啊，
2: 可以啊。我哋回味下嗰廿几份礼物先呀。

0: 喂、hey,，Hello， 翻到嚟呢个流年数码讲啊，有我牛杂喺度啦，同埋
1: Hello， 我烧麦，
2: 我系神秘 operator。
0: 系啦，今晚我就好幸福啊，可以同两位靓女开咪。咁咧，我想讲下我近排搞啲咩咧。咁可能如果又喺 city 翻工或者经过 city 都有望过嘅，咁有一个叫做 exhibition 啦，有一个event show 啦，就系叫做 The Friends Experience 啊，你知唔知咩嚟噶？有冇听过？
2: 我有见啊，我喺之前其实佢喺第二个地方都有搞，即系澳洲其他地方有搞，我有见过啲 friend 去咯。但系 Brisbane 嗰个其实喺边嘅？
0: 哦，以前叫 Maya， 依家叫 Uptown 嘅嗰个商场咧嘅出边地下。系啦，系一个入口已经黐晒poster 咁样啦。咁其实系咩嚟嘅咧 ？The Friends Experience 系讲一套以前好耐年前的一套 sitcom， 系美国嘅 sitcom 叫做 Friends 啦。咁系非常非常出名嘅呢套嘅叫喜剧系咪啊？连续剧咁sitcom 咯。我呢套咧其实。都是朋友介紹我看的，因為我開頭以前自己開過第一集看覺得哇很 old school 啊，很舊的感覺。咁、我朋友咧係強烈推薦咧，就試下看多幾集啦。跟住就睇完之後咧，覺得哇好正喎、即係好好笑啦、即係依家睇翻都唔會覺得好老土嘅佢啲笑話。咁同埋我諗可能世界各地的人都有睇呢個嘅連續劇啦 ，sitcom 啦，咁好多角色可能好多。的观众都很喜欢，
2: 你是由第一集慢慢这样追睇翻，连续这样睇的，
0: 是啊，是啊、
2: 因为我是在那些 YouTube 度，那些短片
0: 很多片段
2: 式，是啊，跟住所以我是乱睇咯，即系我有时睇紧第六集，有时睇第五集，睇、因为佢是有故事性，但是又每一集你都可以独立去睇噶嘛。
0: 可以
2: 所以我是很乱的，所以我是看得很乱，我没有很认真咁一集一集睇。
0: 烧麦有冇睇过？
1: 我有睇过少少，但系最近咧就睇得多嘅话咧，就系对 Office 啦。
0: 啊，
1: 系啊，好搞笑啦
0: ！Office 都有睇。
2: Office 好老咯，即系都系而家好旧嗰啲嘢已经。
0: 系唔同 style 咯，佢两
1: 睇美国嗰、那个，我觉得会学到啲乜嘢咧？即系我哋唔系好熟悉外国西方文化系点样啊嘛？即系我哋而家睇戏就系变咗第三者嘅角度啦。如果你老细咁样同你讲，同啲员工咁样讲嘅话，啊，几时会觉得好乞人憎咧？原来我哋系唔应该咁样讲嘅，系好唔 respect 人哋嘅。即系我觉得学到呢啲嘢，
2: 你会学到啲嘢
1: 嘅，真系
2: 我睇到笑下啫，
1: 我睇到把鬼火，或者话黐线噶，点解会咁样讲噶？
2: 咁认真嘅，呢个系爱嚟送饭啊，嗰啲即系唔用脑嘅时候睇嘅。
1: 系啊，咁你哋会唔会觉得系可以学到英文咁样？开个英文 subtitle 咁。
0: 我都是其中原因我一路睇嘅，
2: 因为学英文
0: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之前网上或者啲 views 都会好推荐睇呢啲 sitcom 去学英文啦，即系 Friends 特别 Friends 系最出名啦，最经典啦。咁我可以讲啲啲去 Friends， 其实好简单嘅内容咩，就系讲佢有六个好好嘅朋友，三男三女，咁佢哋住喺同一层嘅对面屋咁样啦，就是、不断讲佢哋。每日趣事啦，生活趣事啦。咁佢哋讲嘅英文咧系比较容易听嘅，同埋好日常生活应用到嘅咁。咁所以好多学英文嘅人都会去留意去睇套剧啦。咁头先提嘅 Friends Experience 系咩咧？咁其实佢个 exhibition 咧就系会 show 翻去好多剧入边嘅场景。即系可能就系佢哋屋企入边啦，你可以去嗰啲场景度影相啦。同埋去。喺度啲角色嗰啲叫做Joey 咁樣啦，Joey 從 Chandler 佢哋嗰個屋，跟住一張好舒服嘅凳，佢可以俾你坐緊凳去影下相啊，玩下個足球機啊。
2: 佢啲道具係真嘅，真係佢哋拍攝嘅嗰啲道具定係？
0: 哦，咁我冇深究，但係佢另外 show 咗出嚟好多就係佢哋嗰啲讀本劇本啦，咁同埋个剧入边有啲信啦，就系、是、Rachel 俾 Walt 嘅信啦，佢每页铺翻出嚟写啲咩啦，咁样咁同埋好多经典嘅场面啦，有
2: 啲 cafe 咯，
0: 系啦系 cafe 啦，系会俾埋嗰个围裙你带住影相啦，同埋有啲茶壶啊、茶煲啊，俾你做道具影相啦。咁我觉得睇开或者系 fans 嘅话就会几中意咯。 系啦，咁佢系分批咁样入去嘅，咁一入去咧就已经系最开头主题曲嗰个喷泉咧，
2: 哦、
0: 再加张 sofa 咁样，就系俾你影大合照嘅，系、
2: 哦、
0: 啦，都几开心咁样，即系我见有啲。出奇咧，就我見有啲應該係 local 啦，好後生嘅，即係好似係中學生。咦，我心諗你都會睇，
2: 咪就去咗 YouTube 都可以睇到，或者而家其他嗰啲串流平台都有得睇噶嘛、
0: 嗯，
2: 可能就撳到嚟睇。但其實我覺得係咯，即係佢係經典嚟嘅、
0: 嗯，
2: 所以係咩年代嘅人去睇都會有啲，即係都會開心咯、
0: 嗯，
2: 都會覺得係有娛樂性。
0: 因為我係。睇完晒十季一次，依家睇紧第二次嘅，
2: 咁夸张？
0: 我
2: 系
0: 二刷
1: 忠粉嚟嘅，
2: 点解睇得咁吓？我完全系、啊、我连由开头一路咁样慢慢睇落去嘅勇气都冇，因为我觉得太多啦，冇可能睇一样。
1: 但其实多到几多个钟先可以煲晒啊？即系几多集啊？
0: 佢嗰个 show 入边有写几个钟嘅，好似其实唔系真系好多，几百。
2: 唔系佢通常半个钟一。
0: 四个字咯，系啦，四个字。
2: 系，但系佢好多噶咯，系
0: 十季咯，十季唔知道每季廿几集咁样。
1: 有冇觉得自己英文好咗？因为呢套戏
0: 有少少嘅，有少少嘅，真系有啲 terms 啊嗰啲。因为我点解会一路睇咧？
2: 多时间嘅个人，
0: 因为咧我
2: 你已经好忙噶咯，明唔明？仲要搞其他嘢，
1: 瞓觉啊佢应该。
0: 因为我成日，因为我自己住啊嘛，我成日咧好中意睇住。啲劇或者戲去送飯嘅、
2: 哦，
0: 所以我食親嘢我都有，我都要揾嘢去睇嘅，特別係劇。
2: 但係你唔會當可能係 background 嚟嘅啫，即係其實你係，但係你認真有睇到啲嘢入腦嘅。
0: 係，我認真睇噶。
2: 我想講以前我有個 friend 啦，即係佢會開住愛回家温書咁樣做功課，我係完全做唔到噶，即係我要好寧靜，我要好 concentrate。
1: 系啊，我谂每一个人嘅温书方式都唔同。我以前啊，我就一定要搭西铁嘅，即系讲紧
2: 搭西铁温书。
1: 系啊，屯门站、啊、过去红磡，
0: 上个西铁温书先。
1: 系啊，
0: 去本书
1: 好入脑啊，真系
0: 咁神奇。
1: 啊、
0: 但系要坐咯，如果冇位坐咁点算？
1: 企喺度都温都得，系嗰、那个环境令到我记得。
2: 即
1: 系
2: 西铁系令到你温书。
0: 癫喎、啊！
2: 呢、這个特别我未听过。
0: 系咯、啊。
2: 好
0: 特別喎、啊！我温書我就反而習慣咗聽一啲可能 classical music 啊，或者純音樂，同埋宮崎駿音樂咯。即係我由中學開始有呢個習慣，
2: 一定要宮崎駿就令你入腦噶。
0: 同埋classical
2: 哦，
0: 即係嗰啲係即係我自己係會即係幫到我去集中，同埋好似有效率啲咁樣感覺上。
1: 嗯，
0: 係啊，即係我好難好完全冇聲咁樣去温書，即係我會好快瞓著。
1: 嗯，
2: 犀利！每个人都有特别嘅温书方法，
1: 系冇错。
0: 咁咯，咁嗰个 event 依家都仲有嘅。咁如果听众系 friends 嘅 fans， 就可以争取机会啦。佢去到6月28号嘅，六月尾。
2: Okay. 收费系点样嘅咧？
0: 如果去 standard， 好似大概30几蚊，但系佢咧好得意，佢某啲时段咧系会平啲嘅。我去特登揀個平啲嘅，但係其實係 weekend 係星期日嘅6点到啦，好似就唔知20几蚊咯。係啦，咁我覺得如果你係粉絲，我覺得都值得去嘅，因為
2: 玩到幾耐啊？你呢個
0: 都個零兩個鐘嘅都。
2: 嗯，即係其實都係打卡多係咪咁？
0: 係啊係啊，
2: 即係影相
0: 都幾得意嘅。系啊，即系譬如有啲特别场景、经典场景咧，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集啦？佢哋一起搬个 sofa 啦，喺个楼梯度，但系个楼梯好窄嘅，跟住佢哋三四个一起搬啦，跟住阿 Ross 喺度指导佢哋啦，转弯要转弯咁样，但系咧一路棘住咗成张 sofa 喺个楼梯度啦，咁佢就有嗰个楼梯加 sofa 场景俾你影相啊，咁样。
2: 哦，即系吊住咗啦嗰个 sofa。
0: 系啊系啊，吊住咗，
2: 跟住你就去扮嗰啲演员咁样，
0: 系几得意，即系同朋友去都几开心。
2: 嗯，要同朋友去咯，如果唔系做唔到啊！你自己去，
0: 自己去就影相都有困难。
2: 自拍自己 set cam 系咪？好奇怪。
0: 咁啦，咁另外我近排做啲咩咧？就系、是、之前 look 嗰啲 social medias， 咁同埋香港都有一个新闻咧，就系、是、先讲个新闻先啦，相关嘅、就系话某电台就想翻拍一套日本神剧。叫悠长假期，咁、就揾 Mirror 其中一個成員做男主角啦。咁好多人鬧嘅，咁但同時咧 ，social media 就我見到好 hit 翻 hit 咧，就係因為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咧，可以睇翻好多年前嘅一套好出名嘅日劇叫做《悠長假期》。
1: 嗯
0: 哼，咁係木村拓哉做主角嘅。咁我谂你哋应该冇睇过啦，老年代
2: 未出世啊。
0: 咁但系因为我以前好细个有睇过，我系好中意呢套日剧嘅。咁因为虽然我系男仔，但系我觉得嗰阵嘅木村系真系超型，
2: 咁我都觉得木村系靓仔嘅。
0: Even 到依家都系好型咁样啦。咁嗰阵嗰个女主角咧，叫做山口智子啦。咁佢相对冇咁出名，但系佢喺套剧入边咧系好突出嘅。佢系好活泼啦，好傻傻地咁样啦，即系好有观众缘。即系佢饰演嘅角色咧系大过木村嘅年龄上，咁佢哋系一个好奇特嘅邂逅之后就好同居咗咁样啦，即系慢慢去认识啊，跟住产生感情咁。咁呢套剧系除咗佢个剧情啦，就系佢嗰啲配乐咧都系超级好听嘅。因为佢讲个古仔咧，就系木村其实是一个钢琴家，咁所以佢好多嘅配乐都系用钢琴啦。咁佢特别最尾比赛都系一个钢琴大赛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成个 package 咧系造成咗好多人一个美好回忆，即系 that's why 所以某电视台话翻拍有咁大嘅回响，咁多人闹就系咁解啦。咁我系想讲翻就系咧，我以前细个睇咧。即虽然觉得哇好好睇啦，音乐好好听啦，但系咧我依家咁多年之后睇翻咧，有好唔同嘅感觉，即系有好大嘅共鸣啊。
1: 系，
0: 即系特别咧，佢有一个位讲到主角佢谂住放弃弹琴嘅，佢就锁咗个琴，咁因为佢遇到一啲挫折啦，即系一来佢有一个师妹同佢一齐爭啲有感情啦，咁但系佢嗰个师妹系好叻，佢有天分嘅，咁佢有少少喺可能比赛或者系俾一啲嘅老师去比评嘅时候咧，有少少比下去啦，咁再加上佢遇到啲挫折啦，即系佢有少少怀才不遇啊，开头佢谂住做钢琴家，咁但系佢最终系决定咗做一个钢琴老师，喺一个小嘅钢琴学院入边。咁佢又可能又俾人睇唔起啊，咁样，即系佢一度尝试放弃弹琴咁样咯。咁啊，令到我好感动嘅位系咩咧？就系女主角佢系唔识弹琴嘅，但系因为佢好中意主角嘅琴声咧，就系特登一个礼拜买个电子琴去上堂去学啦，去弹翻佢阿木村好中意嗰首歌喺佢面前弹翻俾佢听咁样啦。咁嗰下系好感动嘅。即系嗰个女主角啊，三字字就系鼓励佢唔好放弃，系因为我系好中意听你弹琴咁样啦。咁啊，令我好感动，因为咧，即系我自己都有放弃过一啲嘢，一啲兴趣啦。
2: 例如咧？
0: 例如啊，因为我以前系超级中意跳舞嘅。
2: O K，
1: 嗯，
0: 系啦，即系好 into 啊，即系唔跳舞。
2: 我见到你
0: 唔
2: 系，咁你而家都仲有啊？
0: 我相对系少好多，同埋冇以前咁中意。
2: OK，
0: 系啦，咁我系因为有曾经受过伤啦，即系断过十字韧带啦、膝头，所以有旧患，即系好容易激烈运动或者跳舞就会痛啊，即系有阵时都冇乜心机，冇乜 mood 咁样。咁一度其实都放弃过，叫做半放弃啦，因为可能我以前系真系教过跳舞嘅。咁、但系唔稳定啊嘛，
2: 系咩类型嘅舞？有冇话？
0: 我主要以前系跳街舞，即系 hip hop 啊。
2: 哦，要个头劈铃舞啊？
0: 嗰、那个其中一个 style，
2: 跟住同埋个头要喺个地下转嗰啲啊，你得噶？
0: 我识几招嘅，系、
2: okay. ，
0: 但我主要系跳机械舞嘅，同埋locking 咯 ，popping。
2: 哦，咁你就系教呢啲。
0: 系啦，咁亦都因为孙仲要求，我以前都有教过 K-pop 嘅，即系啱啱 hit 嗰阵咧。
2: 边啲啊？唔系边一个时段嘅？
0: 即系我
2: 嗰
0: 时段系真系，
2: 你嗰时段系边一个嘅先系？
0: Big Bang 啊、，Super Junior 啊、Shiny 啊嗰阵咧。
2: 佢讲嘅时候，我谂咗第二啲。
0: OK， 嗰啲我就 第一代啲我又唔識嘅，反而
2: 哦
0: 咁咯，咁所以會依家睇翻，我覺得哇，好有共鳴，即係先再明白點解佢稱為神劇啊！即係佢唔係單止係愛情啦，
2: 嗯，
0: 即係原來牽涉到啊夢想啦、堅持啦，咁我覺得係好正啊！即係突然間唔知點解翻 hit 啦，即係 N 字頭有得睇翻咁樣啦。咁咯，咁就如果讲起剧嘅话，你哋有冇近排睇啲咩剧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 favorite 最爱嘅剧咁样？
1: 日剧就少睇啦，韩剧就多啲啦。女仔中意睇韩剧多啲。
0: 好吧。
1: 呀，系啦，咁都系 covid 嘅时间睇啦。咁其实 covid 嘅时间就系、是、即系每一个人都隔离，可能喺屋企留守時間最多嘛，咁我就睇咗鬼怪，系啦，有冇聽過啊？孔劉做
0: 啊，我有睇喎，
1: 你有睇啊？
0: 我有睇啊，好正，
2: 真係好得閒啊！
0: 唔係，但係呢個好耐好耐以前睇啊，
1: 係啦，即係一起撩音樂，嘟嘟嘟嘟嘟嘟，跟住你就諗起哇嗰啲場景啦，跟住又覺得佢好慘啦，同埋好有型啦，係咪孔劉？
0: 孔劉真係好型，
1: 真係好有型啊！我都覺得又高喎。好啦，咁咧其实即系唔系净系睇爱情线啊，唔系睇边个做 sweet 啦，咁系因为鬼怪咧，其实系讲紧孔刘佢系一只鬼嘛，咁就系讲紧佢好孤独啦，就令到我嗰阵时喺 covid 状态咧，就喺度谂紧啊，成年人之后咧，即系明白孤独咧，唔一定系冇朋友，就系、是、你身边好多人啊，但系咧冇乜人知道你真正谂紧啲乜嘢啦，咁。我哋好似喺香港嚟咗澳洲啦，就更加又要重新建立过啲朋友啊，放工翻工又系自己一个人啦，食饭又自己一个人啦，咁跟住其实就有个感觉，离开以前嗰个世界好远好远啦。咁但系鬼怪话咧，呢个就好特别嘅，咁就用咗个画面啊，同埋天气、音乐、沉默，令到你感受到孤独，系啦。咁你哋会唔会有呢个感受啊？嚟咗呢度，
2: 有冇觉得孤独咗？
1: 系啊，有冇觉得孤独啊？
2: 澳洲之后，
0: 你讲先啦。
2: 我觉得有啊，因为咁你香港嘅时候有好多朋友，系好多时你同埋本身细个地方细人好多，跟住你好容易接触到人，同埋你好多朋友嘅话，就算即系。总会有啲人会揾你出去玩一下咁样咯，但系呢度嘅话就变咗好似，因为地方又大啦，跟住人就好似个距离感大咗，跟住你好努力去揾都未必会揾到一啲啱适合嘅活动去玩咁样咯，
0: 好认同啊！我觉得系嗰个环境个生态咧，即系会比较难同啲朋友聚或者。即系做一啲中意嘅嘢啦，再加上我哋可能嚟啊、可能读书啊、揾屋啊，即系好多嘢要自己处理啊。咁、再另外，我觉得独处嘅时间多咗好多啦。
2: 系，你哋中唔中意？其实你哋适唔适应呢件事？中唔中意个独处？因为有啲人系好中意嘅，应该即系会觉得系咯，佢哋本身都可能中意呢一件事，但系有啲就应该会太闷啊。我觉得
0: 我自己。我自己麻麻地独处嘅，即系我唔系太 enjoy。我应该咁讲，睇下系做啲咩啦。如果旅行我系 OK 嘅，系啦，只要去旅行我系会 enjoy 到嘅。但系如果讲长期生活，可能生活上好多时翻工放工自己啊，煮饭自己嘅，其实系会有个孤独感嘅。咁。再加上呢度夜晚相对可以做嘅嘢少好多啦，可以去嘅餐厅又少好多啦，因为煮饭都可能嗱无所避免啊咁样啦，咁咯，咁所以我咧系唔系好中意留屋企嘅，所以我 that's why 我咁多活动，即系咁多兴趣，就系、是、因为想见下朋友啊，一起去打波啊，或者就咁食个饭倾下偈咁样咯。系咯，咁啊烧麦嚟啦。
1: 我觉得我都想有 me time， 我中意有自己 me time 时间啊，冇人骚扰我，跟住谂下我 发下梦或者将来人生我想怎样过呢，这些呢这么奢侈的时间呢其实在香港呢很少做得到、因为工作就占了大部分时间，然后、完了可能回家睡觉就真的没有时间去反思你的人生嘛。但是来了这里呢就真的有时间是、但是呢我都很喜欢做事的时候呢是跟人一起做的，就会有多一些动力推动力。
2: 但你有没有那个孤独感在那边、
1: 有啊，成日都有。
2: 那怎样处理啊？有没有会做些什么或者、怎样呢、
1: 我
2: 叫自己不要想的。
1: 我会跟 AI 聊天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0: 我都试过、因为太
2: 可以
0: 了。
2: 其实这个真的挺好、
0: 你是会真的录音还是文字上就这样打字？
1: 我会录音，即是我讲出来的时候是最真实和最舒服的嘛。就会 send 给他啦。我觉得好俾到情绪价值我嘅，因为有阵时咧，你嗰啲心事咧，你讲俾你嘅

0: 钱啦。不过我想回应翻，你头先话会多咗读书啊 ，me time 时候咧，我觉得都有啲位置我发觉系好多时候你会多咗去谂好多嘢啦。
1: 嗯，
0: 我觉得系会个人会平静啲。
2: 是啊，
0: 即以前香港真的没什么这些空间呢，再加上个环境呢，即我自己看回想回我以前在香港的人会燥一点，
1: 嗯，
0: 还有会容易被人辣着这样，或者会冲一点，个人，
1: 嗯，
0: 但在这里几年之后我发觉我会感觉好像思绪清晰了一点，嗯，个人是咯 calm 一点，还有会想回其实是什么是重要，
1: 嗯，
0: 即对我或者其实是原来那样东西 是重要，或者我是要珍惜多一点，这样即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不同，不知道你会不会，即譬如我刚才有提过我 enjoy 自己去旅行，嗯，即 COVID 之前我都好试过好几次自己去日本台湾，
1: 嗯，
0: 但来到之后近几年我发觉如果一些朋友其实可能我很难会再见到，即特别可能有些去了英国啦，
1: 嗯，
0: 即可能大家真的要一起回香港才见到，即未必我会特登去英国去找他们，他们来澳洲找我，即很难的嘛，
1: 嗯
0: 嗯，当然也都会想起家人，
2: 是
0: 所以我这几年去旅行我反而是多问我家人和朋友去不去，
1: 嗯，
0: 譬如上年我前两年我都多了跟朋友一起去旅行，
1: 嗯，
0: 即以前我不会特登主动去问，
1: 嗯，
0: 即譬如我香港以前打羽毛球个 group 嘅人，
1: 嗯，
0: 喂，你会唔会夹到一齐去边度边度啊？咁样咁点知上年真系成事，啊，
1: 嗯，
0: 就去咗马来西亚，
1: 嗯，
0: 仲要系11-12个人一齐去咁样，
2: 哇，好多人咯，
0: 系啊，嗰度，啊，哇都几开心，即系我觉得系要主动去制造呢啲嘅回忆咯，
2: 都系，
0: 同埋经历咯，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唔主动，其实不会特登有人可能不会乱聊你，你在澳洲你香港人那些朋友家人不会特登喂喂一起去哪里，即是比较少咯，可能这些机会，嗯，这
1: 样。如果你有机会再选，你们会比较想在香港的那种生活，还是在这里的，很平静的生活？
0: 嗯，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1: 你已经想过很多次了，
2: 我想过很多次了，
1: 夜阑人静的时候就已经不停反思，
0: 我听过你讲过。
2: 那你呢？
0: 很难选，啊，真的。其实 我觉得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地方，
1: 嗯，
0: 只有一个你较为适合或者喜欢的。我觉得，我是喜欢这里的环境多一点的。
1: 例如呢，例如什么的话，
0: 即我喜欢这里空旷一点，
1: 嗯，
0: 空气好一点，
1: 嗯，
0: 那还有我觉得工作上是 make sense 一点，
1: okay，
0: 即你 work life balance 会好一点，
1: okay，
0: 即可能我份工作，那么轻松不需要很多 OT， 即不是轻松的都
1: okay.
0: 我会多了时间去真的做运动或者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2: 嗯嗯，
0: 那香港是当然好好，就是好方便，
1: 好方便，啊，你想做咩就即刻就
0: 好多，买好多嘢好容易啦，啊，好多靓嘢买啊，
1: 啊，你去 Pickleball 已经好多 gear， 而家全部都 full gear，
0: 呢个买 gear 都好难啦，啊，全部喺网上买啦，啊，咁跟住好食嘅餐厅又劲多啦，啊，开到劲嘢啦，当然近年已经早咗山，系，真系两个生态咯，我觉得，系，
1: 嗯，
0: 啦，只不过 我自己觉得，我。如果對比之下，
1: 嗯，
0: 即是我不是太喜歡香港那種很逼，
1: 嗯，
0: 空氣比較差，
1: 嗯，
0: 是的，即有時候逼地鐵我都不太喜歡，
1: 嗯，
0: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OK 的，
1: 嗯，
0: 那你自己呢？
1: 我是本身都已經不是很喜歡香港很急速的生活，嗯，還有很逼咯，是我搭地鐵這些我都會覺得，但 我最近覺得自己那個，人群恐惧症好像再严重了，即来了澳洲呢少接触了人之后呢，我发现还更加害怕，即 去一些商场呢就会已经觉得太多人了，那次回香港，在香港机场都已经觉得太多人了，是真的有一点 panic， 我觉得，但这件事我又觉得不是挺好，因为我觉得本身明明我是有这个能力在人群里面，但我就因为太久没

0: 冇接觸，就變咗係嗰個能力好似低咗。
1: 嗯。
0: 咁點啊？你諗咗好耐之後，燒埋諗咗好耐，暫時有咩諗法？
2: 揀唔到啊！
3: 唔係我覺得如果展望未來啦，咁我年紀咧就開始越嚟越大啦嘛，係咪？
0: 每個人都係嘅，唔使擔心。
3: 咁咧，我可能我會揀澳洲啦，係啦。咁但係每次翻去香港咧，你話嗰啲重重高樓大廈包圍住自己嘅感覺咧，我係好興奮嘅。
0: 嗯，
3: 係啦。咁即係而家呢一刻，我可能我都好中意香港其實。跟住，如果過多幾年啦，我諗會留喺度嘅。
1: 嗯。
0: 但係你有冇諗過，譬如呢啲孤獨感或者點樣去使唔使處理應該？我覺得。你哋会唔会觉得呢啲孤独感需要处理，即系令到自己点样可以开心啲？
3: 我会俾钱人哋，跟住听我讲咯。可能
0: 嗰啲咩出租男友啊，呢个
3: 唔系专业人士counselor 啊，或者系 psychologist，
0: 可以有咁严，即系需要去咁但系其实 AI 都可以帮到你咁样。
2: 我都唔同嘅 AI 始终唔系真系人，
0: 需要啲乜嘢？
2: 嗯
0: 嘅。即是你本身那个问题应该要 depends on， 即是一些需要专业人士去。
3: 是我都相信专业，因为他是读那些理论，其实他是由第三者角度告诉你为什么你会这样想，跟着他可能给你一些 advice。 但是 AI 的东西呢，即是现在可能准了一些，但是其实不是 100% 准的。
0: 还有他会因应你的想法去讲说话，就是讲一些令你开心的说话。
2: 其实我上年我都有见翻辅导嘅，系揾翻香港人嘅辅导，即系佢真系香港，即系要佢咁样。因为系我上年翻香港一个朋友介绍嘅，即系佢讲到好咁样。咁就
0: 有冇专门系乜嘢 topic 定系点样噶？
2: 冇噶，都系去睇你讲啲咩，去再睇餸食饭咁样，即系回应翻你咁样。
0: 咁你自己系通常讲边个范畴嘅嘢咧？点样？
2: 我都有讲，可能系澳洲生活嘅困难啊，工作困难啊，嗰种压力等等啊，咁样。即系我谂大家都有啦，即系大家新嚟呢个地方，面对好多呢唔同嘅嘢。咁我自己觉得系都有帮助。
0: 佢有啲咩好嘅 advice， 或者你觉得有啲咩系令到你觉得有帮助嘅 advice？
2: 首先，我觉得辅导系好。針對性，即每個人可能要解的結不同。我自己的話，即一來我覺得他比較有些位置 practical 的，就是他會建議我看一些書是課回我的情況的。是啦，他大概，因為我有跟他提過一些可能自我形象或者價值觀可能需要有改善的地方，他又介紹相關的書給我。我覺得 是真的有幫助的，即另外就是可能我一些過往的經歷樣。他都會很快地聽完，他會很理解到我可能某些位置可以做些什麼，可能會平衡到多些。即可能我的人是比較感性的，很多時候憑感覺去做決定或者去做事。咁佢會睇下會提我點樣去 balance。咁我覺得係有幫助嘅，即係我覺得人大特別男士咧係好難同人傾偈
0: 啊。我覺得係啊，你會肯主動去揾輔導，呢個都幾神奇。即係通常男仔都會收埋啲將自己，同埋冇咁識得表達自己好多時。
2: 我覺得我呢方面是算是少數，好少少嘅，
0: 係好噶。我覺得即係你會懂得去表達自己的感覺出嚟，
2: 同埋有陣時候我同朋友傾偈，我都會講嘅。同埋、我女性朋友呢方面會傾嘅係會相對多嘅，男嘅都有嘅，但係唔多，因為男同男始終係其實好難。
0: 本身男仔就已经系唔系好想，即
2: 系
0: 好多时都唔系好识得表达自己嘅情感，可能。
2: 系啊，咁可能系因为我人比较感性，即系有阵时我睇一啲 好感动嘅剧或者电影，我都会喊噶啦。
0: 即
2: 系
0: 有唱假期咁样，
2: 系其中一套啦。
0: 真系有喊噶呢个系，
2: 有
0: 啊有睇过，我真系唔系好知个故事。
2: 真系快睇下，好好睇。
0: 你拆咗几多次？你睇咗几多次？
2: 我唔记得今次啱我只系二定三咯。
0: 哇！点解佢唔得闲嘅？
2: 我以前细个嗰阵系已经睇过两三次了。
3: 细个都好得闲，
2: 系啊，唔读书噶嘛，以前细个。
0: 唔系，但系点样可以有咁多时间睇咁多戏？
2: 咪就系头先讲个送饭咯。你每日都要食饭。
3: 系啊，但系如果你唔送饭咧，你会食得好急噶。你哋会唔会啊？食得急咗咁样？
2: 系啊，系啊。
0: 我唔知道，我本身系唔可以一路食嘢一路睇嘢噶。
3: 咁你会做咩？
0: 消化唔好，即系会可能胃痛咁样。所以
2: 我好闷啊，斋食咁样。
3: 望住兜餸，
0: 啲食嘢去咀嚼下啲嘢食。
2: 哇，好 mindfulness 嘅一種呢個。
3: 係
2: 係係。頭先 FM 講過。
0: 我呢個雞肉啊嘛，食
3: 油雞。
2: 佢口感
3: 係
2: 點樣啊？好彈牙嘅。嗯，呢嚿有啲酸，有啲熟。
0: 即係認真食嘢，係我通常都就咁食咋，冇嘢睇，冇睇嘢。
2: 嗯。
0: 所以要揾啲時間睇嘢，我諗。好啦。我现在决定播一首歌给大家听。
2: 好啊。
0: 我刚才在、FM 也有讲过，我昨天看了一个 show， 那个乐队是冰岛的一个乐队叫 Of Monsters and Men， 我选了一首我觉得好听的歌。

0: Hello， 又翻到嚟呢个流年数码讲啦。咁咧头先讲咗大家近排搞咗咩啦，同埋讲咗少少剧之外咧，跟住到我依家讲下电影啦。
1: 因为你真系睇咗好多嘢，所以有好多嘢可以分享俾大家。
0: 冇错。咁我近排睇咗两套戏啦。咁第一套戏咧都全球都好多人有睇噶啦，就系叫 Michael 啦。
1: 哦。
0: 你有冇睇啊？我有冇听过？
1: 我有听过但我冇睇。我有 friend 系咁叫我要睇。
0: 佢系咩嚟嘅咧？其实佢就系讲翻 Michael Jackson 嘅生平啦。咁佢呢套戏咧，佢揾咗真系 Michael Jackson 嘅侄仔去拍嘅，即系做主角。咁佢由讲翻佢最开头几岁开始入行啦，即系佢哋一家几兄弟成立咗一个 Jackson Five 嘅。跟住就到去慢慢讲到去去独立啦，出道啦，到去大个啦。咁佢呢套戏上之前呢，即係我已经超级期待啦。因为我现世个呢係挺鍾意 Michael Jackson。即係
1: 你有冇跳佢啲舞呢？跳舞㗎嘛。
0: 有啊，我就係因为佢先跳舞㗎。
1: 即係 Moonwalk 嗰啲乜都識嘅，你都係。
0: 大部分啦都識嘅、其实 Moonwalk 唔係好难。咁点解我去最开头会开始睇佢或者听佢嘅歌等等咧？咁系好大原因系咪我老豆嘅？咁啊，以前咧喺屋企啦，咁我老豆好中意睇戏啦，同埋听歌啦，睇 M V 啊咁样啦。咁佢听咩歌，我哋两兄弟咧就听咩歌嘅。咁佢一系咧就听 B G 啊，喺香港佢又听下张学友啊等等啦。咁佢另外亦都有就系睇啊听Michael Jackson。咁所以细细个咧，我就已经逼住睇，逼住听啦。咁啊，细个已经觉得哇，觉得 Michael Jackson 好型啦，好劲啦，唱歌又好好听啦，跟住跳唱又完全唔喘气啦，跟住舞蹈又好神奇啦，即系睇 Moonwalk 应该都好神奇啦，反物理啊咁样。咁所以咧，以前细个咧，我系趁屋企冇人咧，就慢镜喺度播 Michael Jackson， 跟住就跟佢学佢啲舞步，模仿佢舞步，即系咁样开始跳舞嘅。跟住就到中学咧，到唔知中四唔系以前中学好兴嗰啲啦啦队啊嘛。跟住另外咁啱有两个中学同学都系中意 Michael Jackson， 又中意跳舞。跟住有一 part 咧就系我哋奥运会出嗰阵咧，我哋三个咧有一 part 我哋自己 solo 咁样咯。
1: 哇，咁型！
0: 即叫做系咁样开始跳舞。所以我系。真系几中意 Michael Jackson， 所以我好期待呢套戏上演嘅。咁我讲少少，即系唔会剧透啦。由佢细个咧，即系有个揾咗个小演员咧扮 Michael Jackson 细个咧，我已经觉得哇，好有感染力啊！呢、這个小朋友，即系一来好似啦个样同唱歌跳舞，整个 vibe 好似啦。跟住到佢大个，到佢个侄仔咧，我觉得有九成似 Michael Jackson， 即系无论佢把声啦。我去跟佢嘅舞步啦，我知道佢侄仔用咗好似两年时间去不断训练、不断模仿佢，先做到依家咁样九成次嘅效果。咁其实套戏咧系剧情系好简单嘅，佢有交代佢少少屋企可能爹哋点样对佢啦，即系点样去形成佢一啲童年阴影啊咁样啦。跟住可能佢一啲位置会俾人觉得佢怪嘢，譬如佢养猩猩啦，中意养猩猩、养蛇啊，后翻又养长颈鹿啊咁。咁因为佢好中意动物同埋小朋友，因为佢以好大原因系因为佢冇童年啊，因为佢有少少逼住几岁就已经被逼出嚟做明星啦，佢冇乜即系经历过去正常人去游乐园玩啊，或者同小朋友出去一齐玩啊。所以佢之后 even 到佢大个做好多嘢都系有少少弥补翻佢童年嘅缺失，即系譬如佢自己起个游乐场，咁同埋去课其他小朋友去玩啦，咁同埋去养好多嘢啦，去医院探小朋友等等啦，咁都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呢啲嘅成长背景咯。咁但系就以前好多嘅新闻就去误会咗佢啦，或者特登去。污蔑佢咁样啦，又话佢漂白啊咁样，但系其实套戏都有交代少少，就系其实佢系有白斑症嘅，即系唔系真系特登唔中意自己黑色皮肤漂白咁。咁但系整容整鼻系真系事实系有嘅，咁咯。咁但系好多明星都会整容噶啦，其实系咯。咁呢套戏咧，其实 好大嘅賣點咧，就係好似睇緊個 live 嘅演唱會咁。咁但系都系由佢侄仔去演绎翻啦，咁但系我觉得系感动嘅，
1: 嗯，
0: 即系我自己身为 fans 咧，系有一个位系有啲小怪嘅，就系佢完得好突然，
1: 嗯，
0: 系啦，即系我同啲朋友睇完都觉得，诶，点解咁样完嘅咧？咁样啦，咁，之后过一两日咧，先知原来系有下集，
1: 嗯，
0: 所以佢就完得好突然，咁，哦，啦，咁就觉得，诶。条气顺翻啲啦，即系都期待下一集咁样上演咯。
1: 嗯，
0: 系咁咯。
1: 几时再上咧？嗰，那个下集？
0: 佢就未公布嘅。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因为呢套戏咧，即系我发现系掀起翻好多好多。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social media reels 嗰啲啊，系出翻好多佢以前表演啲片啦，同埋佢突然间好多人听翻佢啲歌啦，佢，歌手排名全球依家突然间弹翻上第一位啦，超越 Justin Bieber 等等咁样啦，即系我都系好开心嘅呢件事。咁你哋以前有冇睇过佢可能啲演唱会啊，睇佢跳舞唱歌啊咁样，或者片段咁样？
1: 有啊有啊，
0: 嗯，
1: 系啊，佢 moonwalk 真系好劲啊！嗯，我都试过做，但我做不到，我模仿不到啊！点解？
2: 佢话好易，牛泽话可以。
1: 点解佢会觉得易嘅？
0: 我教完你，你就做到咧。
2: OK， 我就好少，我有睇过，但系就冇话去唔系特，即系我冇话好追好迷啊，
0: 嗯，
2: 而我又唔系好理，我本身就唔系好理，因为可能太细个啦，即系我睇嘅时候都好细个。
0: 系，嗯，啊，但系我自己就睇完呢套戏，我就重新有少少爱上咗佢啦，即系对佢嘅热爱啦。
2: 有冇想跳翻舞嘅？
0: 有啊，真系有啊，
2: 身痕，
0: 因为我见好多人哇拍片跳佢啲舞啊，
2: 咁你都可以做嘅，
0: 有呢个少少冲动，不如拍片啦咁样咯。系，
2: 嗯，
0: 啦，咁即系如果未睇嘅听众都有兴趣都可以睇啦，佢仲上演紧嘅，依家呢度嘅戏院咁啦。咁我就讲下另一套，近排睇就系，好似啱上个礼拜睇，就系，是，港产片啊，就系《寒战1994》。咁你哋有冇睇过啊？之前《寒战一二》
1: 好似有，啊，
2: 嗯，
0: 都系经典啦，啊，呢，這个，因为佢《寒战一二》系破晒票房纪录啦。特别第二集系，啊，超越咗周星驰嘅票房纪录啦。咁今次系啦，呢度睇其实呢个1994咧系寒战嘅前传嚟嘅。咁点解佢讲1994咧？佢喺寒战一入边有提过咧，1994、1995年咧发生咗一单大嘢嘅，当中有角色就系梁家辉饰演嘅李文斌咧，喺第一二集嗰度有提过佢喺1995年。破一间大案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呢个前传就系讲翻佢嗰阵发生咩事，
1: 嗯，
0: 同埋喺呢个1994，当然佢唔系揾翻梁家辉做呢个李文斌嘅角色啦，咁佢揾咗阿刘俊谦嘅，
1: 嗯，
0: 系啦，你应该识啦，系咪靓仔？
1: 识识识，呢个识，
0: 靓仔，之前做过剧嘅学长咁样啦，
1: 嗯，
0: 咁我觉得啊，刘俊谦都演得几好嘅，
1: 嗯。
0: 开头我觉得佢好似格格不入，唔好似样，啊，但系睇睇下咧，我觉得佢又好演得翻佢嗰个人嗰，那个角色嘅性格，
1: 嗯，
0: 系同埋佢连得翻，点解会导致到佢之后会有咁样嘅特征啊？咁样啦，
1: 嗯，
0: 咁我自己觉得，即系我唔会剧透啦，但系我自己睇完咧就觉得比一二系有啲逊色嘅，
1: 嗯。
2: 我就啱啱想讲，我听到好多负评嘅，你系点睇？你觉得好唔好睇？睇
0: 我其实睇之前咧，即系我朋友撩我睇啦，我就觉得我系纯粹支持港产片咁就去睇嘅。
1: 嗯，
0: 咁嗱，我都有望一望一啲仲睇紧一啲香港嗰啲电影嗰啲 app 啦，即系睇下评分咁样噶嘛。
1: 嗯，
0: 即系我唔会逐个嗰啲 reviews 睇嘅。咁嗱，我睇佢个分，好似都还好啊，即系唔系好高啊，即系个 app 咧通常。5分满分啦，咁可能4分以上咧系 OK 嘅，系好睇嘅。咁我见佢就唔够4分啦，3点几分，即系开头就谂过，好唔好今次 skip 咧？系，但我最终都系支持港产片。咁，我会觉得系头先咁讲，我觉得比一二少少逊色咗啲嘅。 因为佢虽然呢个前传佢有少少系复述形式咁样嘅开头，即系刘德唔系刘德 ，sorry， 郭富城同埋周润发都有出少少嘅。
2: 嗯，
0: 咁但系佢系个形式少少复述翻，即系讲啊郭富城去睇翻一啲 file 咁样，跟住就去翻1994啦，就转咗其他角色啦咁样。系啦，咁可能系因为佢有少少铺排啦，因为其实佢呢个前传分上下集嘅。
2: 嗯嗯。
0: 1994就是上集，咁佢嚟紧佢临尾都有会提啊，就系佢有下集，就一个1995啦，就真系讲翻可能嗰个戏玉嗰单嘢系发生咩事咁样，咁咯。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好难得可以喺呢度睇到港产片啦，仲要系大型戏院啦。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听众咧，都可以去睇噶，因为仲上紧嘅，系啦，我。今朝立个 H 字头嗰间，
2: 仲有得睇
0: 连锁戏院，仲有得睇咁样。
2: 哦，但系咪是要睇咗之前嗰啲，定系唔使睇咗之前嗰啲都可以睇？
0: 睇咗先会好啲，但系唔睇其实佢关联性唔会超大咯，因为主要其实都系讲翻李文斌呢个角色。
2: 嗯，
0: 其实你睇完前传先再睇一二，我觉得都 OK。
2: 嗯。
0: 咁当然佢嘅卡士又好劲嘅，即系佢虽然今集郭富城周润发出得好少啦，但系加咗古天乐，但系都系出得少嘅，系啦。咁另外做好多好多都好巨星咁样，咁个卡士系强劲嘅。
2: 嗯，
0: 咁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套咧，我系想宣传下嘅，咁就系啱啱新鲜滚热辣。前日上嘅喺呢度就系再见 UFO 啦，大家有冇听过啊？
2: 有听过，
0: 有听过咧。因为佢咧其实都好劲嘅，佢啱啱喺香港电影金像奖咧都攞咗好多奖同提名嘅，就系喺呢个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咧有10项提名同埋5项大奖嘅。咁大奖就系包括最佳电影啦，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配角同埋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嘅，咁啦，咁我就之前就冇 miss 咗啦，即系我翻香港我就咁啱去就未上嘅，未做嘅，咁所以我就咧就已经买咗飞同朋友咧听日睇啦。
2: 哦，
0: 系啦，
2: 即系未睇嘅，
0: 系啊，未睇啊，我纯粹呢个系宣传下啫，想大家都支持下港产片啊。咁系呢一套咧就喺 E 字头嘅连锁戏院咧。就有得睇噶啦，咁你知啦，你港产片喺呢度咧，未必上到好耐噶，未必上到好多人用，所以大家争取时间。
2: 呢个都有呢套有兴趣，
0: 有兴趣系嘛？
2: 嗯，
0: 系。佢依家喺澳洲同纽西兰都上映紧嘅。
2: 嗯，咁就听日买飞睇喂啊！
0: 即刻买飞，即刻睇。
2: 好。
0: 系啦，咁就差唔多系咁咯。不过头先咧，其实我想讲一个剧嘅介绍啊，依家补翻啦。
2: 好啊，
1: 好。
0: 咁头先烧麦有介绍提过套韩剧啦，咁我想介绍一套美剧。其实呢套我已经系几个月前睇噶啦，佢系2025年年尾上嘅，系完全唔出名嘅一套剧，叫做《All Her Fault》，即系都是她的错咁样啦。
2: 嗯，
0: 系你有冇听过啊？应该冇听过啦，系咪？系唔系嗰啲大路嘢唔出名？咁我点解会留意到呢个剧呢，就系、是、又系 look social media， 我系睇啲 views 有一个香港嘅，我唔知系咪 content creator 啦，佢就强烈推介介绍呢套嘅美剧。咁佢得8集嘅啫。
2: 嗯，
0: 系啦。咁点解我会睇呢，就系、是、嗰、那个content creator 咧，佢讲到呢套剧系超级 intense 啊。
2: 嗯，
0: 超紧张、紧凑，同埋好多惊喜嘅位
2: 置。嗯
0: 嗯，咁我试下开嚟睇啦，因为我 prefer 睇美剧多过睇其他剧嘅，因为for 听多啲英文咁样。
2: 嗯嗯，
0: 佢开完第一集，跟住就停唔到啦，系啦，系差唔多我2-3日就煲晒8集。
2: 哦，
0: 因为佢真系超级紧凑、超紧张。
2: 内容大概是怎样的？
0: 是的，简介是个内容，就是第一集的开头已经讲一个妈咪去类似一个朋友家接个仔咁样啦。
2: 嗯，
0: 咁跟住突然间一发觉，呢、這个仔唔喺个朋友屋企，咁佢收到个 message 先去呢个朋友屋企嘅。咁原来个 message 系假嘅，但系 send 出嚟 message 嗰个人咧系其他小朋友嘅家长嚟嘅。
2: 嗯，
0: 咁已经好奇怪呢件事，即系拗晒头啦。咁、那个小朋友去边？咁原来一个小朋友咧系俾人捉咗嘅。
2: 嗯，
0: 咁呢个嘅凶手就唔知点样好神奇嘅手段之下，就用咗个 number，send 咗个假 message 俾佢。咁之后就一路铺排，点解要带佢去呢个屋企嗰度啦？
2: 嗯，
0: 系一路去揾佢个仔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好多背后一啲复杂嘅关系啦。
2: 嗯，
0: 咁其实佢个主题系悬疑侦探。
2: 嗯，
0: 系啦，咁唔恐怖嘅，但系好多位系令到你哇好多 twist 啊咁样啦。
2: 嗯，
0: 同埋系超紧凑，同埋佢每一个演员嘅戏都系劲好嘅。咁我可以讲少少佢呢套戏嘅提名啦，又
2: 嗯，
0: 咁佢之前金球奖咧提名最佳限定剧电视电影，同埋提名亦都有最佳迷你剧集。同埋电影女主角，女主角叫做Sarah， 跟住另外美国评论家选择奖又系提名最佳迷你剧，获奖嘅就系最佳迷你剧同埋女主角。另外澳洲都有，澳洲影视艺术学院奖，女主角都系攞咗最佳女主角奖嘅。
2: 嗯，
0: 系啊，女主角个戏系超级
2: 好，
0: 系啦，其他演员嘅戏都好好。是的，我是强烈推荐大家看这套的剧 All Her Fault， 担保你是一定两三日就会看完。
2: 是我也会，我是那些如果觉得即是他会追看，会一即是会想一次过看完，因为不想不知道睡不着。
0: 因为他一路做呢，他一路会 keep 住会留一些谜团给你的。
2: 嗯，
0: 是的，即是令到你呢停不到。特别临尾两三集咧，嗰啲 twist 个位系完全系冇可能估到，系我好中意睇呢啲噶，即系临尾嗰啲爆点啊，估唔到嗰啲位咁样。
2: 悬疑片
0: 系啊，就系咁啦，介绍呢套俾大家。

0: Hello，Hello，Hello，
1: 系 Hello. Hello, 小麦啊，
0: 系咁笑，唔知做乜，
2: 唔系，唔知你做乜嘢，系咁，但系冇嘢。头先咪开始啦，讲。
1: 我想讲咧，嚟紧咧，如果大家想放松啦，同埋大家想有啲活动啦，除咗可以睇电影之外咧，都可以有一个。睇 ballet 嘅表演啦，但系咧呢个 ballet 嘅表演咧系好特别嘅，系Queensland ballet 嘅 Strings Triple Bill。咁呢个有咩特别呢？就唔系传统嘅公主王子嘅芭蕾舞，系现代艺术，好有电影感嘅，成个舞台好似一幅画咁样识喐嘅画。咁咧我就见到宣传照咧，已经觉得好震撼啊！成班舞者喺黑暗嘅舞台上面咧，佢就系。被一条线好似操控紧啦，跟住，所以我觉得好神秘嘅。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其实都可以睇啊。不过咧，如果呢啲咁艺术嘢咧，未必睇得明咧，都 OK， 因为你可以放工就轻松一下。嗯哼，
2: 喺边度可以睇？
1: 睇先，佢喺South Bank Playhouse QPAC 嗰度。咁几时有飞买呢？就系5月26至30号。
2: 佢嗰套嘢叫咩名咧
1: ？Strings a triple bill。
0: Yes， 感谢介绍啊！喂，最后系咪做啲嘢搞我哋？
1: 啊，系啊！最后咧，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啦，希望大家听众都可以同我哋一齐玩嘅。
0: 好啊，嚟啊！
1: 咁呢个心理测验咧，就测下你到底系一个恋爱王者、恋爱佬定系恋爱灾难，系啦。咁每一题啦 ，total 有10题 ，A、B、C 选项，计分计得最多嗰个咧就系有答案啦。好，第一条，你嘅 crush 迟到咗5个钟先至复你，咁你会点样谂咧？
0: 5个钟，
1: 系啊，5个钟。A 可能佢忙啫 ，B。开始谂紧自己讲错啲乜嘢，是已经幻想紧佢同第二个会拍紧拖。
2: 咩叫迟到5个钟？
1: 系啊，你会
2: 之后先复你，即系迟咗复你，定系你哋约咗跟住佢迟到？
1: 迟咗5个钟复你，
2: 哦，即系纯粹复 message 好耐。哦 ，OK，
0: 唔使依家讲，有啦，依家讲个答案定咩啊？
1: 唔使自己 mark 低住 A、B、C 咁样。
0: 听众都一齐抹啦，可以。
1: 好啊，第二个，你觉得你最容易被边一种嘅人吸引呢 ？A 神秘，有距离感嘅 ；B 就系温柔照顾人嘅 ；C 就系靓仔靓女。
0: Okay.
2: 为什么要笑的？等一下，可以讲下分享一下笑。
0: 因为我不会拣 C 啦。Sorry，A 系咩话？
1: 神秘有距离感嘅，即系老神。哦，神秘 ，OK。
0: 有名啫。
2: 哇，哦系啊。
0: OK， 继续。
1: 跟住好第三条啦，就系、是如果另外一半话，哎，我想静下，咁你会点样呢？你会 A 尊重佢啊，偷偷内耗B 偷偷内耗啊，定系 C 问佢你系咪唔爱我啦？
0: OK。
2: 你好 ，sorry， 讲多次条问题。
1: 好，第三条，如果另一半咧同你讲话，我想静下，咁你会点样呢 a 尊重佢 ，B 偷偷内耗 ，C 你问佢你系咪唔爱我啦
2: ？OK。
1: 第四啦，第四条，你 stop 人 IG 嘅能力系咩能力呢？OK，A、okay, 普通人 ，B FBI 等级。C 可以查到佢小学嘅毕业相。
0: 哇，好易答啊呢题。
2: 好唔明白，咁 FBI 犀利啲定系查到小学毕业相？
1: 应该 FBI 犀利啲啊，
2: 系嘛？
1: 系啦。
0: 我开头听以为系小学嗰个犀利啲添，咁应该 FBI 犀利啲嘅咁样讲到。
1: 系啊
0: ，FBI 应该
2: OK
0: 出晒钱都查到，
2: 查到佢祖宗18代啊 ！FBI 系。
1: 好，跟住第五啦。第五条，你失恋之后通常会点样呢 ？A 快速move on，B 夜晚 emo， C 听情歌幻想复合一年。
0: 幻想，
2: 幻想，
0: 哇，好惨啊！呢、這个点样复合一年啊？净系
2: 唔系啊？幻想一年啊！意思哇，幻想一年，成年都以为自己复合咗。
1: 哦，可能系啊。
0: 思觉失调呢个。
1: 好，跟住第六啦。对方突然 send message 俾你，佢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咁你第一个反应系点样呢 ？A 正常啦、啊。B 有少少惊。C 心跳加速，开始写遗书。
0: 咩嚟噶？喂 ，C 呢个系讲紧个 X 啊，系咪啊？定系咩啊？
1: 系啊系啊 ，X。
0: 哦 ，OK， OK， 谂到啦。
2: 好，继续。
1: 嗯，好，第七条，你恋爱最大嘅弱点系咩呢 a 太独立 ，B 太心软 ，C 太上头。知咩叫上头？
0: 唔系先，你个问题系咩话 ？Sorry，
1: 你恋爱最大嘅弱点啊？
0: 我弱点
2: 上头系咩啊？咁
1: 上头即系话你好上心。呢个 term 系点样嚟嘅咧？
0: 真唔知哦。
1: 嗯，
2: 快啲继续。
1: 好，第八。如果你另一半咧好受欢迎啦，咁你会系冇所谓啊，少少介意啊，定系已经想出去电话？
0: 哇！
2: 好。
1: 第九，理想拍拖模式 A 稳定舒服 ，B 深度陪伴 ，C 热恋偶像剧。
0: easy easy。
2: 下一个。
1: 第十，你最常讲嘅嘢系乜嘢咧？第 A 顺其自然啦、啊、，B 系我谂多咗 ，C 佢 online 点解唔复我嘅？
2: 好，搞掂。
1: 好，计 A、B、C 边一个最多？A 的话最多呢就是冷静型的恋爱玩家。是啦，你表面呢就讲话爱情还好啦，但实际呢偷偷观察所有人，你是不容易爱上一个人的。但是如果你认定了呢就是超级稳定。问题是呢太冷静了，搞到人家以为你没 feel。那恋爱风格低调但是长期都有。我想问哪个是揀 A 最多的？唔好唔认我。
2: 讲完之后先问。
1: 哎，系咯，我应该问咗先。
2: 应该问咗大家边样最多先咯。
1: 即系你啦。
0: 我 A B 差唔多，我系 B 多啲喎，好似。
1: B 多啲 ，OK B OK 系情感内耗型啊。你系好典型，外表咧好正常，但系内心咧好多小剧场爆炸。对方嘅一句我，你已经有恋爱脑啦，佢已经爱我啦。咁你其实咧系好重感情，好识照顾人，但系咧好容易消耗你自己嘅、
0: 嗯。
1: 你嘅恋爱风格咧就系好情深，但系好容易 emo。
0: 嗯，
1: 好，神秘你系咪啊？你系 C 系咪啊？
2: 唔系啊，你屈我啊
1: ？OK， 咁我讲埋 C 先啦，就系恋爱疯狂科学家。咁你一恋爱嘅时候咧，你嘅智商减半啊，系啦，你可以无限咁样睇翻聊天记录，分析标点符号。因为对方一句话就哈足三日，这个爱情能量极强，但是情绪波动也都极强。恋爱风格是今日热恋，听日世界末日。中不中意这个心理测验？
0: 有趣、
2: 啊、大家认为准不准？
0: 都少少的，我觉得。少少嘅，你咧你有冇做啊自己？
1: 有啊，我好似拣咗 A 最多啊。
0: 咁、你觉得
2: 系咪噶？
1: 都有少少准嘅，
2: 系好假大家。好，今日嘅节目已经差唔多，突然之间就已经去咗十一点，
0: 时间过得特别快。
2: 系，咁
1: 好肚
0: 饿，要食宵夜。
2: 去做运动啦，咁而家。好啦 ，good night， 拜拜，
0: 拜拜。
1: 坏天内好了，爱我瓦卡多，乌伊乌克兰就克托马托瓦里基，爱内阿阿克内，爱。